出品的那么多，可偷偷的那可偷，没拍车没你那拍不卡车，我那还给你不给你？在我给干了我，在我给干了我，啊他不必要钱，无法他在无地，啊也已，啊就得被人家问你拍车，哎你为什么偷？那是不是偷车了？